0: 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纺纱机，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69.9 Flop Radio, Floptropica's only 24/7 live radio station.